0: 下深入人们的休闲生活，逐渐发展成了茶叶。新式茶饮时节，
1: 如果旅行
2: 做流畅完美，最后是三
1: 更美好。

0: 通常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如一是早减速，一旦发现异质，提醒后车注意，应越早越好，追尾造成的伤害会更大。
1: 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大兴安岭，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天空也将众星璀璨。678.9万脉搏，量不再难过。
2: 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清歌，底蕴兼容并蓄。温
3: 月光流经石竹林，咕咕落地的哭闹，是上的皱纹抚平这层的消融。我时刻准备。
4: 他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惜
5: 鼻涕。
4: 冬至那天，菜
6: 卷小满吃苦菜。
7: 这播报沈山高速路况信息和改扩建。
8: 在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很多朋友说这三天假成了啊。那高速上呢，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视频平台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达到26到28度，中午第一个工作日，热度也开始跟着下周六

0: 让河雨水依旧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1: 高速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家。
0: 就来简单复习一下高速行车的注意事项吧。曲线是六米的实线加上九米的间隔哦。那如果说您达到了同样的参照物，就是安全啊，并且呢也不要频繁的超车，是规定车速来进行行驶。行驶多车道路不得超过4个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提醒大家系好安全带了，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系。急需镇区维修人员上门抢。同时考虑到后车座椅不足，站顺利发车之后呢，司机和全体旅客特意向收也好啊，或者是紧急情况也好啊，您第一时间不要

夏至时节，荷花盛开，至是阴阳失衡的节气。人们为了消暑，常饮用味道偏苦，作为茶叶。

0: 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 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
2: 盒饭包裹，
3: 倒计时开始。
4: 麦都超时了，
5: 来了来了。
4: 对，
2: 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6: 我马上就到，马上。
7: 别急。
8: 好，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
1: 道理谁都明白，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9: 我点的是连锁，
1: 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0: 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0: 于是，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
11: 广播高速小课堂，各位好，我时间长短。只要您上路，或多或少自己的心情和安全还会威胁到其他人，往往会波及多个家庭，后果呢不堪设想。干扰等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是危险驾驶，面临怎么算这笔账都是不合适的，是不是？千万别上套，好吗？不要跟他正面冲突。办理大件运输许可需要提前多长时间？那么各省的路政呢，同步线路核查，够提前申报以及无证通行辽宁高速的。所以说还是要及时的见024-96199024，
12: 还得我负责。
13: 哎呦喂，前面那车
14: 只是就上火，这里

0: 北
1: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看以下两个牌子就可以解决。
3: 一般设置在应急车道旁波形护栏上定位，便于交警及时处置。
4: 哎，等等，咱不是有空调吗？
5: 吹空调怕得空调病，吹风扇当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再选择
6: 乏力的。
4: 你最近是不是老吹空调啊？
5: 但是一定要知道怎么正确使用空调。一次，第二就是要定时开窗。猛一回头，这肩膀咋这么疼？松开，再捏五秒，再松开。一起动手试试捏揉起来吧。
4: 你一向脆弱，需要好好呵护。你也有。
7: 因此，吃西瓜应该选进食西瓜的温度以及进食的数量。
8: 今天由我来做第一个发言。
9: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
10: 盼望受伤的小狗阿毛。
11: 你被撞到，
12: 就像阿毛一样，对吧？

0: 云，天悠然作云，配天气，泥土味很香。
1: 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相遇，
0: 我和每个人一生的。

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节定律，找到桦树，划开小口，自由采食苔藓等野生植物，安等候一年中最好的观星时刻。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
1: 是也有你呀、啊。
2: 小爱同学，儿子，你三天。
3: 欣赏音乐，你最在乎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驾驶、指挥家和休止符，演乐曲变成噪音，文明礼让，让每一次出行
4: 路上最好的旅伴是那些贴心的小。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网广。买的家具的时候，甲醛超标。门的除甲醛产品，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可源？打开盒子放在屋里边，放在衣柜前可能比较合适。但是对于整个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正介绍，网页上这那此外呢，也有商家在宣传中强调室内甲醛以及这个家具还有板材可持续有效。对于商家宣称长期密闭仍可能甲醛超标，六个月在房屋的通风。通风的时候呢，把衣柜啊、抽屉啊这些家具门都打一直的空气净化器，或者是新。
6: 充电桩，
7: 充电安全有保障，
8: 回家乐呵呵。

正在蔓延，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你的连接其实是危险的钓鱼网。最后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 ETC 异常信息，一定要通过。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
1: 夏至是二十四节气中阴阳消长、时序更迭，我的夏至茶来调理身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如今人们通过创新制茶方式和试茶的天性，通过饮。
2: 你爱父母吗？爱你自己吗？
3: 我
4: 好啊，李哥，不过我可是新手，要拿备用鞋。
5: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挤的方式，分享，忠于热爱，实现梦。
6: 喂，妈，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帮我的忙，还让你把车撞了。
7: 没事，
6: 边站，注意安全啊。
8: 很容易打滑，
6: 没想到晚上这路面子呀。
8: 嘿，像今晚。
9: 来了来了。
8: 你妈说的。
9: 哦，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
10: 和难忘体验的旅途，体验的旅途，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和惊喜。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
11: 嗨，大家好，健康知识和生活小贴士，记方式，高速服务热线电话。不少人发现自己特别容易出汗，无论是超过30摄氏度时，咱们身体为了5摄氏度之间。正常情况下，成年人多，体内产热会增加，这样就不同地区的夏季气温差异，也效率会逐渐提高。相同。

这时候身体为了达到散热的效果60%的时候，汗液蒸发的速度就会40摄氏度了。这种情况下，人体有数据显示，这个时候人们的出汗速，这时候您会发现皮肤表面的这些热量，血液循环会主动把更。您知道我们的皮肤上有多少个汗腺吗？是躯干和四肢部位出汗会更明显大。数据显示，进行中等强度运动下工作4个小时，平均出汗量可以。

0: 送给你们。
1: 提醒：为了达到和兽人相同的散热效果，人群要高 15% 到 20% 忽视。像平时喜欢吃辛辣食物，不同或者汗腺敏感度较高，即使在尽量少喝那些含糖饮料。科学补水。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3: 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
4: 询。哎，等等。咱不是有空调吗？你还吹风扇？
5: 怕得空调病，吹风扇又觉得气温特别高的时候，再选择空调就
6: 最近总是不舒服，头晕乏力的。
5: 一定要知道怎么正确使用空调。

0: 了吗？
1: 夏天气温高，细菌容易繁殖，切开病的温度以及进食的数量。
2: 猜不出来。
0: 第三个，
3: 九几年上大学，
4: 老干儿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
3: 全国92%的500,000以上人，
5: 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7: 这是美食，不是垃圾。
8: 等等，
9: 上来充电
8: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
10: 大隐患。
3: 给我拿个纸巾。
8: 好。
10: 更文明。
11: 体验的旅途，一路自驾，
12: 一充满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
13: 近年来，因超载、承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这本高速公路山区路段坡陡班级横梁，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辆标准设计，发出郑重提醒与倡议。
11: 的旅途，一路自驾，为您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是一路自驾。我是主持人子宁，可以拨打高速服务热线电话零，走进抚顺三块石森林公园，感受大石相互依偎，紧密相拥，就像约20平方公里。最值得一提的是的天然氧吧，长期在这里停留，轮廓就像一头昂首挺胸的骆驼，用刀削过一样。最窄的地方只能，其中最有名的是仙女湖。

险要地形与敌人展开游击战争，台和作战攻势，遗址旁立有进抗战的英雄事迹，如今已成为开展满族的传统服饰、旗袍、马够近距离感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步道、登山探险步道和生态沿途会经过骆驼峰、一线天等，内还设有休息区和餐饮区，休息区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0: 肺类型多种多样，包括针叶林、阔叶、水曲柳、黄菠萝、胡桃丘等。北朽常用于建筑和家具制作，两栖爬行动物20余种。公园
1: 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年最长的白昼，在国土最北端自由采食苔藓等野生植物，安找一处视野开阔的山地高点。
3: 我们赶紧回吧，爸。
0: 与对面车辆交汇时，
4: 当窗外的风景匀速展开，
0: 是故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每一段
5: 只有绝望的心境。小说一开篇，极尽笔墨于亚利福尼亚，对艺术的共同。琼西则是梦想着有一天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凋零之时，一个中年男子因突发疾病请假就业是车贷，还有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气来源才是人间至痛。水到绝境成飞瀑，人某生还的概率只有1/10。他依然呆望着窗外，数着以外的老画家。当他得知穷，诗人歌德曾说，无论你出，但离梦想还很遥远，施以援手。先过去，但每月5000块的房租啊，有的留下他们的电话都不容易。望给别人塞上一颗糖，还残留着最后一片叶子。有人质疑，这样以命换命究竟值不它的长度。很多时候，有形容这个意义上来看，贝尔曼和琼西善待他人的生命。

0: 一路遥的爱和心中永恒的信念。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
1: 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2: 开始的只有冲破现实的境界。
3: 生命历程在书中，他们会发现他之所以能从一个相创作期间，他被时代和大呼成名天下知。三生下不困于过往，不焦虑未来。小学毕业前，陈忠实他这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喜上眉梢，他连忙把从前写的两首，只见末尾写着以后陈忠实无比愤怒，也更加激起了。没想到作文本发把这篇作文投给了言和杂志，正天生缺陷，或许是他人偏见，贫困，那就努力奋斗改变生活，方可收获成长。刚开他在《好好活着》中坦言，自己的人生比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路遥的小说《人生》引起巨大轰动。思考去写作后，他开始了真正的收获圆满。他在《好好活》常常被禁锢在这个层次里，无法带，都是一段痛苦的历程。他需要一次痛苦的煎熬，才能最终换。他天天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和任在村里做民办老师，因为这份职业，纵观所有喜爱文学创作的人，最复杂的养鸡技术也不一定比手能看见。说，当一个人不再执着于向命运追
4: 放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处。
5: 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草木与水的碰撞间，品出了中国茶传达静怡养下的心境。古道到如今的丝绸之路经济生活，逐渐发展成了茶叶茶，感受人与自然的融合。
6: 你姐心疼坏了，可不，今天刚处理完，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
7: 瞻前。

0: 是梦想中的样子，可现实真的是这样吗？巴比伦最富有的人，书
1: 又太多，总觉得只要再多赚一点，在了畅销书，巴比伦最富有的人都错在了三观里。班加点像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来却难呐。命运喜欢捉弄人，阿尔卡德细数日常的开销，一直在付钱给每一个人，除了你自己，人却从未想过还可以付钱给自己，忽略自己。也许你会说，这不就，但付出去的钱却不可以，最富有的人。二，投资莫经常出海远航，阿尔卡德不料，奥加米什听闻之后却没有错，但要分清哪些建议之夺目，实质上却一文不值的小波人想要赚钱投资时，总是习惯寻人请教，耕田种地要去问请教。三，生财观，他用这些钱来举办宴会，购买昂。奥加米什告诉阿尔卡德，如果教会，他将每一笔利息都投入。年之后，阿尔卡德已经腰缠万贯。不难发现，人们常常将投资所取出来重新进行投资。那一段话读来非常受用，财肥你就能越快地享受到它的阴，仰望悬在空中的财富银河。
2: 苏童被誉为最了解女人，细腻读来百转千回，面对生存压力和情感抉择，卡车经过城门时接受别人的安排，要努力掌控，活得如此巨变呢？17岁，是的，秋怡和老本以为从此有了一个可以闭不气，他依然能鼓起生活的勇气，希望的房子。这样你看到的才不只愿身处泥潭，也要保持尊严，要知道往后离了秋怡自己该怎么办。秋怡常常让老普从劳动营出来，小鳄去找老普，虽然老普的境况已今非，小鳄还是处心积虑接近老普，二人婚后的生活分外拮据，事儿大哭大闹，未还知。于是小鳄又重操旧业，来玻璃厂收购瓶子，顺便隐瞒，就像他在嫁给老普的时候提到，那些吃不了生活苦的人他自然拒绝了。本父清洗安堂，无论秋怡怎么爱母的家，哪儿还是家呢？特殊的群体，尽管他们社会地位低，门的那一刻，在他被尼姑庵拒之门，不会沦落至此，会甘心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
0: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4: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5: 后视镜观察准备进入的车道内车辆及时，可以判断两车间距，已不禁止变更车道。完全在危险区内且看不到完整车身，站后视镜很小面积时，可判断
6: 这是我国交通法规规定的驾驶操作，应
5: 速变道，禁止犹豫不决，不加速完成变道过程。
7: 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
8: 扔了，别吃坏肚子。
7: 我是大白，
9: 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规则要记牢，要记牢。
10: 哦，可以尽量选择风扇。打出风扇加空调组合拳，
11: 空调续命了，我这个命就是空调。
10: 还有鼻塞、头昏、乏力等，温度应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为。
11: 哎呦，我的脖子好疼好疼。
10: 好找穴位，肩胛区第七颈椎头风池穴，这个穴位在后脑。
12: 算了，我这肠胃一向脆弱。
13: 因此，吃西瓜应该选择成温度以及进食的数量。
14: 来的难题，倾听您的。
15: 是陈宇。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来关注实时的。
16: 窗外有风。
15: 24节气中的夏至节气啊，此时此刻这个时间段，热度开始左右。那明天节后上班的，也就是27号。 的时间呢以分散性降水为主，

0: 但是依旧疼。赤峰的跨省长途大巴行驶到辽宁高邮的难题啊，值班的站长安排提前清扫环境，为旅客呢打造了凉爽，谢称赞高速工作人员主动奔波。按这个走高速能不能唯一的判断标准，活禽呢、活兽类啊不再统一纳入基础，它完全是两套独立文件。不，生猪产业的一个核心种苗是关系到肉类可以减免的活畜禽清单当中的啊，这样那肯定就没办法凭借着这个活体身份。
1: 在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由于道路变入施工区域的车辆紧急刹车、紧急变道，交通安全意识、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夜间行车时要注意红灯、爆闪。在施工路段应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按限速行驶，施工时可供行驶需要驶入就近服务区休息一段时间后再行驶。

0: 夏至，一个充满阳民族会遵循时节定律，找到化石竹草而居，抵达一处新的气往原野深处，找一处视野开阔仲夏时光。
1: 情况啊，兄弟，
2: 哎呀，前面这车
1: 停车道哪儿能停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2: 这也能成传家宝？
3: 那当然了
2: 啊，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饭。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远离烟草，健康。

0: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这路上堵的我很着急，我要见，
1: 否则禁止驶入或。
2: 倾听您的问题，
3: 你可能平时手机充电的时候你没注意，80%的时候电芯内部的车辆的电池管理系统它会下达一个这样的充电，电芯的温差更大，这线流是余量，那充电桩呢，它的一部分功率会充电桩的场站实际条件来分析啊，跑到100千瓦以上的设备会被限制的。所以说你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不用说忙车载冰箱啊，哎，这些都关掉，下车充电电流限制功能，出行之前呢把充电还能够功率充电桩之后，充电速度依然是比较的。那这个服务区充电桩实时的使用状态啊，只能通过控制电池温度减少用电85%到90%直接上路，这个是

间，尤其是部分车辆实际在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违法改装，人员伤亡悲剧。今年无法承受长期重载运行，文明驾驶，远离陋习，

0: 于149公里处，占用第三、第四车。
1: 平安正好。
2: 绿牧场或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公路上发生相撞的情况，强动物的头对着车，千万不要抢行。正确的做法是保持不抢头原则。三，
3: 开车门分。
4: 已到达本次导航终点，
3: 请等一等，观察周围环境，握住把手，用离门较远的手或行人经过，再完全打开车门。
5: 这是我应该做的。
6: 几吨重的汽车为雪中送炭，雷锋就在你。
7: 荷花盛开，庭院蝉鸣，绿节气，阴阳消长，时序。用味道偏苦的夏至茶来调理。的原产地中国拥有悠久人民喜爱，如今人们通过创融合是茶的天性。
8: 突如其来的难题，倾听。
9: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鲁安广播，有什么这等等等等吧，这些通通都没授权委托任何组织或报，你就记住三个点，就是不是在辽宁省内办理的一点，前四位号码是二。哦，现在还能补开吗？都会统一归集到平台储存，不会出现什么数据缺失啊，没法加载延迟。遇到这种情况呢，您可以退出啊。然后工作人员核验之后呢，您说话的全部问题了。如果说节目之后你还有什么抖音快手搜索辽宁高速进入

0: G15 沈海高速去往海口方向在大连。
1: 太阳为什么？
2: 大兴安岭就在这片区域，世代代便带着鹿群逐草而居，前自驾前往原野深处，找一世间万物都开启了生命。
3: 全名绿意渐浓，心愿嗅茶香，夏至后的滋味和功效，形成了注重铅、和大地上不同生命的融合。
4: 永远无法到达

0: 迅速降温，必须双管齐下，空调和风扇我都要。
1: 你的汗液蒸发掉，从而达到舒适降温。
0: 你怎么看着没精打采的呀？
1: 虽然空调是夏天的解热神器，就是要定期清洗空调，太大，你学会了吗？这样的经历，坐在空调房里长时间学，找了穴位后，单手搭在自己双拇指向下按揉十余次。太爽。
2: 西瓜容易产生大量病菌，量多对胃刺激很大，容易
3: 迎着无数平凡而伟大的故事。光锚点，我是主持人慧心。我奉献了28年的一个老好人，工作28年，先后担任了稽查员、取消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历次在特勤事件处理中耐心解七月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转艰难时刻，作为收费分中心临时
4: 收费站，召回放假的收费人员居住在站里，方案制定，沈四高速顺利开通，铁岭分
3: 行带来了极大不便，怎样能够更丰收的探索，提出在普通公路引导指示牌设立到了省外，
4: 过车流量巨大，交通异常，积极反映群众诉求，经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同时
3: 收费、费额显示、清分结算等合规。由于之前从来没有变异型，并对大家进行了培训，硬件性能、准确度都进行了试，不能在5月6日成为第一批恢复通过验收。郝晓峰和同事们研发的路程时时挂在他的心上。
5: 为出色的完成任务做出了
3: 将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准，顺利通。
4: 2021年元旦后，我带来极大不便。经过详细调研，
3: 2021年4月1日的收费工作，更将目光投向如日光，都留在了收费管理岗位。人之的努力与坚持，希望我们的属于您的精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聆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行三公里，咨询更多路况。
1: 阳几乎直射北回归线，北划开小口，饮用汁液，清热食物，安享大自然丰盛的馈赠。关心时刻，夜晚。
2: 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什么。
3: 朋友们，生命的表达，
4: 口香糖。

0: 回得了过去，回不
1: 我不能
2: 实时播放。
3: 因车流量大原因，G15沈海高出行平安。
2: 杨柳青青，公元前七世纪，古人用了中国人独有的养生智慧下的心境，茶叶的种植、采摘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茶叶。新式茶饮主打结合，体会这片大地上不同生
4: 约饭，现在约练，
5: 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
6: 本期分享歌曲《攀高峰》，吉他有了新的机会被更多人了解。

你若成风是许嵩在专辑《自定义》中演唱的这种低调一直为人称道，但很少的歌一听或一读就

0: 无关爱情，肆意唱着光怪陆离的他的歌里，不媚俗，不违心。
1: 拜托，我从那边跌落，我执着，谁把岁月？
2: 高速知多少？
3: 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后摆放三次拧松动，但不要拧下来。四口装上备胎。第五，
4: 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
5: 嗯，给你。
6: 哎，该怎么选？吹空调怕得达到舒适降温的效果，当气温
7: 自己总是不舒服头晕乏力的，
6: 知道怎么正确使用空调，否则人员彻底清洗检修一次。第二，这肩膀咋这么疼？嗯，这个时候五秒再松开，如此操作捏拧不酸痛，活动不利啦，一起动。
8: 嗯，算了，我这肠胃一向脆弱。
9: 吃西瓜应该选择成熟，应注意把握好进食西瓜的温度。
10: 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11: 也是你加班的，你为生活默默奔波。
12: 来休息吧。
11: 别忘了，您和爱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
13: 在即将入夜的行程中，一路畅通，享受片刻的轻松。
14: 前方的路况如何呢？大家的热议。
15: 下午这个时间啊，准时问候。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就要说一个更加扎心的事儿了。毕竟这个出去玩比较舒服嘛，这个。来吧，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会继续的上升。省内不少城市最高气温的降雨范围呢比较大，省内绝大部分比较多变，大家伙要关注最新。
16: 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智慧的光芒，每一。
15: 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此时和平湾至墨家浦段、京杭高速秦站、大连站、大连港站这些收费站的高沈阳方向的车辆呢，可以提前收费站旅顺方向进出通道临时管控，并且呢，辽宁高速也提示大家啊，返程的分心，避免玩弄手机啊。期间啊，亲朋好友聚会难免会喝两杯饮。

0: 对，然后我就赶紧把车开到了路边的一次，真算是万幸了。
1: 车辆路上，
2: 这回来啊。
3: 行。哎，媳妇儿，
4: 那也是你加班的第7天，我默默奔波的身影，违法行为

0: 7个小时。我国最大的伊饲养驯鹿的民族鄂温克族赠星璀璨，许多天文爱好者，这便是
1: 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
1: 无法下车，
2: 你的头。
3: 工作不是战场，
4: 还有好长一段高速路呢，你要不要先睡一会儿？
5: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4: 一尾。
6: 租车最合算。
7: 多少个人坐车？
5: 呗。
7: 儿子，
0: 安全，安全行驶，拒绝。
8: 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渐渐的，一滴两滴。
9: 惊蛰是什么意思？
8: 我和每个人一
2: 起来。

好了，上车之后要做好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车上呢搭载了28名乘客。广西柳州一辆载荷打工了，之所以它被称为生命带，就在发生正面碰撞时，死亡率可减少50%。除了椅背或者是扶手，但还是在碰撞的瞬间。哎，然后呢，都能够查到，或者是。并

能力减弱等原因，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事故以后，由于路面车道减少，他安全快速地通过高速公路施工路段，并灯标志。第二，熟悉道路交通造成追尾。第四，眼镜超车以及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眼镜疲劳驾驶。

0: 去往海口方向在大连地区303公里。
1: 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第70，驾驶人应提示乘客
2: 下车随手开门隐患大，提醒乘客仔细观察确认安全。
3: 夏至是24节气中曾消长时序更迭，生大制茶来调理身体，以茶和礼敬的茶文化成为了当下年轻人喜爱的。
4: 我最烦你们这些大爷，一点
5: 劲急链接。哎，这是银行的
6: 悟空学车终于回来了。
7: 将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千万别站在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8: 安全。
9: 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更加轻松愉快。
10: 这里是
11: 好了，可能曾经有人在网上看过这样的说法，说一杯奶，这是因为奶啊，有的用的是这个浓缩的茶粉，贡献率最高的依次是奶茶、茶饮料。茶饮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用，很多人，有的人呢，他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慢，人摄入适量的咖啡因是安全的。啊，对于成人来说呢，每天一杯没什么问题。说明什么呢？说明珠奶茶的含量呢，糖含量啊。
12: 长城，
13: 好，到长城还有。
12: 叔叔放心，我知道不能往窗外扔。
13: 哎。

0: 迅速降温，必须双管齐下。
1: 并吹风扇又觉得不够解热。炎炎夏日，学会打出风。
0: 最近是不是老吹空调啊？着凉了吧？
1: 很容易患上空调病，比如平时要定时开窗通风，让空气流通。
0: 耶！
1: 用捏肩颈加揉风池的组合来再松开，如此操作捏一分钟后，只捏揉起来吧。
0: 好呵护，你也悠着点啊。
1: 正确
2: 吃西瓜应该选择成熟、新鲜及进食的数量。
3: 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房卡还有密码都给你们。
4: 行骗。
5: 现在我体态发胖，
6: 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7: 小德盈满。

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的差异源自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那为什么这些凸起部分？那么全服务航司呢，随身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的，误以为是20寸的这个箱子全面球。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册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听从工作人员建议呢，就省去了托运和补购行李额的麻烦了。

0: 缓行4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这片区域，世代居住此处的少数民族草儿居，抵达一处新的栖息原野深处，找一处视野开阔的植物，都开启了生命鼎盛的。
2: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
3: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4: 我在这里为你带来一段。
5: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一路上。
3: 不易，一说到娱乐圈，大家想毛不易竟然是学护理出生，94岁听了都会哭的歌，也不会在意旁人的眼光。从向往的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因为他知道

0: 辽宁，生动辽宁，唱。
1: 那里下雪了吗？
2: 唱为周亮，这首歌也是专辑的歌曲，后来重新被星光大道歌手张。

0: 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不计划归期，起爱就是愿意做一个专属于你的。
1: 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2: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
3: 安官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
4: 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
3: 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5: 全党同志中扎实推进共同
3: 数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4: 坚持一元一
3: 念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宁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6: 以前
3: 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
7: 精神，

0: 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1: 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2: 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四
3: 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
2: 主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
4: 十多年的工作量。
2: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十五五十网。
5: 2026年 APEC 工商
6: 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
7: 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
6: 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
8: 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
1: 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
9: 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从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
10: 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
9: 是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
5: 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销品零
11: 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
2: 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
12: 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
13: 支队民警马舒阳
14: 疏导指挥车辆，
15: 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久坐，
16: 走风绕行。
9: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
5: 程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
9: 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出现填报失误。
17: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
9: 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
18: 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
5: 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央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媒。
19: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
5: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团
2: 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或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
5: 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
1: 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20: 之环绕，与万物繁盛。
21: 此后昼渐短，夜渐长。
22: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先进
2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
24: 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
25: 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市
26: 种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
27: 预计全社会�ua区域人员流动2.97%，公路人员流动人次同比增长0.60%。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上海持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第1条，同时也将审查未执行办。佩泽西奇扬称，美国想行 G 组和 H 组的8支球队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
28: 各门餐厅门口一到饭点呢就排起长队。是，最近有报告说等位小零食正常，那顾客点完正餐或者饮品之后呢，说起来这的确是2026年的大约11000。
29: 昂首益之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28: 可以说是时常轻量化。今天呢，我们来聊聊长粒小碟、膨化食品或者爆米花，或者以等位零食为代表的场景化零食是最能体现。
30: 朋友大家好，一刚好。
28: 哎，赵川老师已经把一状态，我们当免费零食来吃的
31: 等位小零食呢，基本上分2种货源：整箱拿货后自己分装成商超租金这些成本。拿货价呢，很
28: 不同的这个包装的这种零食，传统的渠道里面它也愉悦很好吃的。我觉得刚才一刚也给我什么你自己的角度的观察呢？就是因为
30: 这种单个的品牌的是最多的能做到3亿左右的收入，所以其实这个光餐饮全国就有那么多门店啊，奶茶好像通过这样多的一个门店数量的规模采购，比如说一些知名的品牌，他也不希望这个我这么宝贵特殊的要给你辟一条生产线，或者说我得把服务一些特殊客户去获得意想不到的这个生产企业支付了真实的费用的。
28: 出现的一些等位零食服务型的，就像两位讲的那样，它不是我们消费者看到的意的。包括我们近距离去看的话，我知道
31: 其实呢，他们是靠规模摊成本，低价零食做引流，搭配上我们门店的或成本、口感、包装这些。那其实我们存备生就是门店严控单价成本，冲淡的包装加高频的小批量摆放的效果， 所以我们整套的流程，
0: 实际上我们是搭配

0: 比如说他可能
1: 对
0: 就是从这方面来考虑的。那这种单包的小薯条啊等等，有个特别典型的，为这个单品创造了销售额过亿的成绩，装上或者至少看起来好看上。
1: 奶茶这样的一个综合店出现，所以部分和这种大厂啊，和这种大的零食厂，我们渠道和等位零食、超市零食门店售卖，外边的超市啊、火锅店他们其实拿。核心区别呢，就是茶饮零食是用来
0: 把零食，因为不同的场景，其实他们的很多消费者自己买了之后啊，也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觉得消费的心态是不是也比较微妙呢？赵先生，
2: 这个足量饱腹感的那种快乐的，或者说茶餐场景，这个凑单发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一般来讲是商超和电商，你也很难被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说的，如果搭售啊，这些东西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凑单哈。为什么会营销活动中，我们都已经非常非常的熟练，把这个一到三元的小东西送给你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不单单啊，感觉到这个凑单的小零食，
0: 是的，是的，所以以前其实我们不讲
2: 说，我们只是把这个现象给提炼出来了。我觉得场景嘛，所以我觉得本身来讲，这样的一个消费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这种或者说叫茶点角吧，我觉得这个对不对？还有这种小包装的这种低卡的这种饼干。
3: 实播报，实时播报。
4: 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5: 迅速降温，必须双管齐下。
6: 其实一点儿也不用纠结的时候，再选择空调就比较靠谱了。
5: 你最近是不是老吹空调啊？着凉了吧？
6: 怎么正确使用空调？否则就是要定时开窗通风，让空气流通。
7: 5连胜。哎呀哎呀，
6: 采用捏肩颈加揉风池的组合来换另一侧，再来是揉风池穴。
5: 这天儿太热，好呵护，你也悠着点啊。
6: 正确
8: 的习惯最好当时切当时。
9: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
10: 夏至炎，大暑运金。
9: 立冬，大节气之美。
11: 看看这生活里藏着多少笑料。
12: 正确路线，在当时情歌泛滥的。

0: 细想，嘿，还真挺有意思。
1: 我一个人，这个人说，我是世上

0: 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也欢迎你生动辽宁96199，辽宁高速。
1: 夏至的白昼长达17个小时，中国唯一饲养驯鹿，夜晚天空也将众星璀璨，这便是夏至。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
2: 你才，你这粉丝谁呀？ 有间谍嫌疑，赶紧，光你这自拍呀、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都。
4: 路上，有时会感到孤单，雨中的小故事和大感悟，
5: 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心灵有约》。在本身就是一种能力，那人际交往、
6: 家庭的故事。可是课堂家庭不和而不能同家人一起生活的学生有6，你们最想从父母那里听到哪些话呢？那赞美呢？我给你们留一个写赞美。学生们也变了，变得关心得很真实，很感人。妈妈早回家真好。只是个会准备盒饭的人吗？那你觉得更有意思呢？快别再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了，还是抓紧时间学。看见妈妈强忍病痛却总是对自己微笑，女儿，我们家毛毛躁躁的玉芬。李玉芬读着匆忙，你们很辛苦，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能使人终生不忘。一句鼓下去，要相信真
5: 时代还有什么比人类的感恩更为
6: 恩。我们把年迈的双饱含深情的眼睛远隔其他，只关心你是否平安无恙。许多年中，我们可曾为自己甚至置若罔闻，卖血挣钱。几年里，儿子却离校出走，音信全物质享受，多次向父母索取钱财。边远山乡，一生辛劳的父母年迈，都市城镇上了眼睛，儿子枪地痛哭。有老年痴呆症的父亲走失，变成盲目含辛茹苦把他养大。当他终于肯喂药，精心伺候，使得其父亲三十夜赶回家中与父母一起吃，挚的感恩之心呢。当然父母也会有失误的，我们也财富呢，让我们好好的笑。
5: 你有藐视点什么吗？接下来主播带你
6: 且活得唯唯诺诺，可怜巴巴，姐是缩小的，因此敢于向袁术、孙策等众多英雄

0: 豪杰一群行尸走肉，消灭，不管他们再有权势，也绝不领袖吞吐宇宙奥逆天下的气魄。说他是时无英雄，时南朝山水诗人谢恃才傲物，目无余子，又藐视那些用身体洗物洗不以己悲。我藐视你，要视天下英雄如无物。所谓的进步比别人慢，果真如此，那就会无所畏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谈话过程中呢，他看都不看我，为什么又忍住了？不问其实也是他是一个癌症患者之外，好像并没有什么。我新书的责任编看了之后，被子难免坎坎坷坷，
1: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2: 闻郎江上踏歌声，发现夏至这一天正午日影斗的养生智慧。竹扇都与24节气密不可分，穿越历史，跨越国界。茶饮主打健康高品质的理念，夏至是万物极盛的时节。
3: 我知道，妈妈说小孩不能坐副驾驶，也不能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
4: 行驶，我们一路相随。
5: 是呢，
1: 秦统一六国的背后是的最后背叛。当然有人说，今天说到的天下一统，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见其影响之深。当秦国能容易跳槽，就会成为一种必然。而更可不认同，则是更进一步，哪怕天下之能者皆思为己所用，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那么哪个国稍稍的入一下，明天或以后上很难出现改变，而很多时候呢，会在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

0: 后开始学习儒家、道家经典，在学习经典这条道路上呢，也是走了十。我们来说一下，中国哲学是儒道以个人责任、社会责任都不同。孔子也塑造了我们中国之，庄子说做自己，认同做事情多为他人及集体共同的利益去，甚至对超越人之上更高的智慧、生命需要的智慧。学习经典中有诸多的原因，我询问过必需品，不仅需要专业的人士去传，加上琴棋书画、国学六艺的补充疑问和好奇，他们会提出各式各样的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例如对五题用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和孩子们探中国哲学入门的问题。首先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带着生活中的问题去读哲学问题，第一个是佛教福是什么，知识是什么，什么是快乐，以及什么与我们中国国学智慧。课程的老师呢只是个引导者，不做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可以与众多的听友
1: 非常的深奥。下面呢给大家分享易经
0: 不通故足然而痛，身体不适的条件以寒气入侵为例，自然大道连网，更别谈人而言。如果在家庭你的责任那已经迟了，如果你是公司最大是堵塞且违背自然的，那你的生强不断产生对应的行为才会。第一步观念必须得通，假把式知道不一定行道，行动测试效果就一目了然。不爱你都必须吾日三省吾身，先后则尽道义的秘密简易。没错，大道至简，佛号一念到底即可。以及我们那么为何如此呢？也很简单，症状只需七天左右顺天调理，否则呢待到午后过后少阴老阴，如果整个人精气神好了一会儿，又至于什么方式补阳呢？以及如何更加强湿寒或肾阳不足，湿说明你阳气足，那么就恭喜你了。肚子胀的话，那说明啊你阳气提拔，古圣先贤随时调理身体阴阳。
2: 东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这天儿
4: 空调病，比如皮肤过敏、皮肤疮通风，让空气流通，从而减少。
5: 耶，五连胜！
4: 请加柔风池的组合来缓解。首先，再来是柔风池穴，这个穴位。
3: 这天儿太热了，我一点食欲悠着点啊。
6: 正确吃西瓜的姿势。
7: 最好当时切，当时吃完。
6: 来了辽宁就有曲儿，
8: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除了北京
9: 来了辽宁就有味儿，
10: 不论
6: 都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吧，特别
12: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
13: 路途多远，
6: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把写给青春期女儿的八句话巨小淘气，不知何时起，是迷茫又新鲜刺激的青春征途，人生怎么那么苦啊。当时的你是立不起来，平铺在杯子上，也所以你从学校的小舞台走到了市里的大舞靠山。不管什么时候最稳妥，因此养成凡事依赖别人的心理，别做一根藤，要自己能干。每天早上你总要在镜子前折腾半天，多看你一眼，书读得漂亮，别人不读书，多读好书，用知识装周围冒出很多竹笋，之后这种竹子大的根系不但能够让竹子在往后的成长白走的路，汗水不会辜负你的。不同意，女孩子不是练琴就是练武，是人性，一个人的情绪和恶意往往拥有为自己抗争的底气和勇气。镜头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规则的场，何必要说服我呢？考场如此有罪的思想不在一个高度，尊重就起，生怕别人不喜欢你。但是爸爸性情相合，才能相处得舒服，也这是因为每当我们微笑时，神经紧紧地困在失意的阴影中眷顾你。作家王朔曾给女儿傅韶华多读书多思考，

0: 会说话是一门必修课，他人才会待你友善。当你好，立马把手机还我，我有卫星定位的。已经一个人的语气是内心最精准的温度计。恶汉经过这里，却用袖子遮住自己的脸，不吃这些才被饿成这样的。的傲慢。音量小演员浪费了我们大家的时间。窈窕淑女里有句台词，但一定要尊重他人的观点。但对方也没有高声反驳，而是耐心懂得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逼人。每天都把琐碎的、负面的、毫无意义指。他曾招到一位芝加哥大学毕业的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
2: 太阳为什么不下？
3: 岭就在这片区域，世代居住此处民族鄂温克族，自汉朝以来便带。许多天文爱好者会在日落前自己，世间万物都开启了生命鼎盛的。
4: 还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5: 医生啊，
6: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7: 温暖着窗，
8: 有一位听最爱的人面前红了眼睛，心里有千言万语，但最后总希望遇见一个人，一个眼神，一次周次交流的。有些话好好说。
9: 我只见你的双脚，我说的还有很多，但是看放空。

0: 的任性，因为你的肩上始终有。
1: 看一句话会看到心酸，一心呵护，只不过年龄的增长，就算累了你也要再坚持一下。有些人该忘的忘，

0: 什么。后来才就这样吧。
1: 然而当你长大和变老，你才发现
2: 挨骂的。然而当你长大和变，记忆都会变得格外的清晰。没有添加你的好友，没有对你先说你好，你抱着手机翻着通讯录，总会在这个时代这样一个人想要找到你。如果能够忘记
3: 好规划，
4: 只是短暂的意义，却是无
3: 话一换。你若执意离开，
1: 我真的好想你。最遗憾的事是几年的感情清零只要一瞬间，
2: 可不是每次的想念都有回响。
5: 北京时间
6: 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
7: 是四节气中最早被确定的一个节气。人们在草木与水的碰撞间品夏的心境，茶叶的种植、采茶马古道，到如今的丝绸们的休闲生活，逐渐发展成了。
8: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这期千里共良宵。在浮世里，
9: 情千缕，久依然忘不了挚友离别时说的那句话。一生又何曾不是在一场场生活里的一种修行方式。前有一户宅子，那是当地名声的时候，桌上的一粒米也不敢随意糟蹋，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随便丢到兄长的身上记住了。惜福精神影响为人处事里摘使了他的音乐之旅。当时年少春山薄，不久后书画工会解散，除了绘画，李叔同还努力学习音乐和不是这样的。所有这一切都是指不将自己比作器具，只有一种用途。14年，16岁的丰子恺入读上，他总是先身居一宫，这节课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同继续用他轻而严肃的口吻认真道，先生的开导。这种吃不消真想让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认真。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秦诵读佛经时的感觉，但比那个时候那一刻李叔同便是李叔同的人生智慧都离不开认真。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后来见老师没有，但这却是李叔同对待。曾经李叔同跟哥哥对小动物我关怀备至，对人弘一法师在给青年人做开示时曾不说能得到他人的尊重，连同北古道边永远陪伴着小。
10: 这本书就是西汉给各路英雄豪杰用笔端指观世家。祖上从这他绝技把数千年来中华民司马迁在长安城狠狠地长了知识，而自己日渐衰老。司马谈少年司马迁欣然受命的学习时，父亲司马谈还鼓励他，易水河畔都留下了司马迁的好的启蒙。公元绝时投降匈奴，汉武帝暴怒，孝顺父母岂能做出有辱门楣之言，不仅没有替李陵争取半点好处。尼采说过，杀

0: 不死我的人，将命运给他的残酷一刀化为我们真正要感激的是始终坚忍的自己，再到选择游历天下，实际考察法，不想因此惹上了万劫不复的或痛苦，都不要让肉体的骚动。53万字。班固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司马迁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教会我们泰山或轻于鸿毛。
1: 他虽然出身贫寒，但回顾他这一生，从一个公元前526年为举止异常，常常伪装两个人相谈甚欢，相见恨晚中一起去了越国，范蠡对越国各地进行考察。
2: 路况实时播报。
3: 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4: 你还吹风扇干嘛？
5: 迅速降温，
4: 不觉得不够解热。其实空调就比较靠谱了。炎炎夏日
5: 风吧。
4: 虽然定期清洗空调，建议每年只学会了吗？坐在空调房里长时间盘手机，摸穴位后单手搭在自己的对侧肩膀下按揉10余次，这样就太爽啦。你要不要来？
6: 容易产生大量病菌，如果是脾胃刺激很大，容易引起脾胃。
7: 幸亏这会儿没什么车。
8: 哦，对不起。
7: 疲劳驾驶、超速驾驶、违章停车。
9: 自我管理也是需要养成好的
10: 成就，就看在迷茫时干了什么。人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我不是叫你逆来顺受，没有脾气。二，观玩乐，享受人生。其实调整好心态，永远心怀希望。你越是绝望，他越是欺负你。你好说话。罗振宇说，那些会说话的人往往拥有更好的人，焦虑却又无法行动起来。你今日投资自己，保持竞争力。

0: 走路一处十八条，以而外的美。因此，女人的精神愉快，缓解心慌心悸，在办公室一身心不安，身心不平，身心能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能健腿力、足力、筋骨，而且就开始生病了。生病就得知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喜欢看书、看微然也会感到愉快。生命，
1: 男人宠妻的四大表现，就算指
2: 方式各有不同，但若想判断，但下意识的动作却骗不了人。就连眼神也舍不得给你，才想时时刻刻用身体黏着你，你才是自己最爱的人。正如哪怕左手提着重物，都要腾出右手和睡觉，剩下的时间可以说少之又少。每次约会都说自己很忙，他一定会花很，不为别的，只因为他要死期了。小王子里说，男人舍不得让你孤单，哪怕再忙，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久了，难免会发生，但流言是香妹子，快人快语，有什么说什么。郑钧二话不说，在后面跟了一路。莫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是多么愿意为你牺牲，只是因为他非常珍惜，他不愿意让你相敬如宾的文学伉俪。有次杨绛听了非常高兴，立刻表明同意。眼里女人只是搭伙过日子的对象，这个家的付出也舍不得贬低你的尊严。正如有句话所说，乍见之欢，如果他全部都做到了的话，那就说明
3: 事不注意，大病染上身，甚至会引起重金属中毒。食物大多含有有害物质，我们的皮肤都有自我防护修动。
4: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5: 不迎来全年最长的白昼，在国替民搭建暂时栖身的小屋。白天大后，很多城市中罕见的天体。
6: 我要在沈阳故宫打个卡，感受浓
7: 重温与见证14年的抗战。
6: 打个卡，上冰上雪接力冬奥精神
8: 的一段铭心刻骨的感情。你们
9: 后来的我们回来敲

0: 不爱动，体重飙升，颜值掉线，很多人以为不主动选择就可以避免。
1: 胡闹凌晨三，
2: 不如让我忘了自，好像无话可说。

0: 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1: 一边雨倒是无情，却以为夏至这一天是阳极，应夏至后便是三伏天，给予了茶不同的滋味和功效。千和里净的茶、水果、奶制品与优质茶叶进行波粒奋发，在骄阳下感受
2: 拉倒吧，装了低音炮你还能集中，和车可能都会报废哦。
3: 我的身呢，
4: 柔之中带着坚硬的质地，低沉的声音。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
1: 播报。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姐，咱们稳步行驶，见到最近的重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
1: 亲爱的哥，看花舞蹈，让好。

0: 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1: 已经烧至水寨，
2: 能保命，毁于一旦。
3: 情人节原。

0: 北京时间一
1: 无车辆拥堵缓刑现象均可正常。
2: 我还真的给你念叨念叨。好嘞，您说啊，才能超车。
3: 哦，远光灯还有这
4: 集中精力谨慎驾驶。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福
2: 奶油冰棍
3: 和同学过生日
1: 幸福
4: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0: 024-96-199。
1: 喂，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
2: 是大自然的低语，引领我们静下心来。世界

0: 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
1: 四的四次方等于256，
2: 就是真相。
3: 让它成为你前行路上的动力源。

0: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
1: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与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
2: 了以往张碧晨作品的风格。

0: 路况实时。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
2: 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
4: 成熟时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

0: 怀。
1: 沈月甜蜜献唱《我好喜欢你》。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4: 但能看得清清楚楚。
5: 干嘛呢？
4: 能光上。哎呦！你好，警察同志，刚才我俩会车。
6: 不行，得依规驾驶，安全第一。要是
1: 曲，内地一线作词人崔恕。

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
1: 就是后车车头撞上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大头儿子真
2: 的深刻情感
3: 未能如愿，不断可谁都不是神仙。

0: 伴你到黎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
1: 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2: 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和
0: 6月22日，欢迎大家锁定辽宁。
3: 其中女性啊更高一些，约为49%，男性稍低。要一些含钙丰富的食物，以降低缺钙的风险。是不管是牛奶还是奶粉、酸奶，补钙的效果基本相对低的奶粉。冲奶粉以后也尽量不要放糖，我们说的奶制品。第二，豆制品。很多老人从我不喝奶，喝豆浆可以吗？啊，豆浆啊，食用坚果，因为牙不好。但我们可以只甚少，汤中的白色并不是钙，而是脂肪，所以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老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烟酒，不建议啊，要淡茶、白开水最好。菜、水果，禽类、肉，总之健康饮食是健康的基础。健康的
4: 人会瘫痪吗？银屑病关节炎分布多不对称。第二个是原关节为主，其受累的关节较类风湿严重的银屑病关节炎，可以影响关节。
5: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我们的支气管是不是有没有狭窄，然后呢它要经过肺而进入的狼疮啊，硬皮病啊，如果你憋的时间是正常的，那么你的30多岁40多岁肺功能可能已经很差。
6: 太多呢就会导致出现落叶或者黄叶，建议每个月施保肺仪，也非常简单，只需要普通的土壤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卧室当中，因为这种味道闻久了养上面这四种花，以此来帮助。
7: 数据显示啊，50%打这些数据都说明什么问题啊？说它的病名叫做阻塞性睡眠呼吸，来休息的不好，第二天呢昏。你说说怎么治？实质上来说，戒烟酒，尤其是戒酒，而且呢和医生专业的指导下进行，专业随之得到明显改善。你看我们心内少吃一点，这就是因为。治疗点只有这样，有可能你的慢性病才能
8: 脂肪肝、酒精肝，那再严重一点可能呢就晚了。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给轻微的一个表现呢，是会影响到你的恶心、呕吐这样的胃肠道的症状。肋骨的下侧，我们说呢又忌肋硬，那比较严重的肝病呢，它会出现有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现的更严重了。那这个血管呢就没颜色了，一松手呢，它呢就只有发黄的，甚至呢汗液都是发黄的。那可能呢我
2: 容易醒，找对时间点进行调理。
9: 早醒的过程中，我们阴阳怎样说阳入阴，有动有12正经，这时候我们能活动区域。如果是我们热上犯扰动心神，但肝经和肝有什么作用？近代医学的肝黄或腻，还有呢舌红脉弦，说明我们肺中有热啊。我们的肺口干、咽干、鼻干，同时失眠的症状就会明显的缓解。同时体内有食积，到了这个过程中呢，我会发火，而且特别的暴怒，口干有内盛的症状。那么呢我给他足不能潜浑，这样呢他会出现浑阳血的就可以了啊。这个
10: 胖中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配合高强度的运动，这样的你减脂肪、蛋白质还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2: 那医生讲该怎么注意
11: 换了我们吃东西呢，一定要

0: 不要吃，所以加重胃黏膜的一个炎症，所以这时候很难，就是它必须得经过胃黏膜的这个，你给它尽量弄碎了，有助于你的排空和
1: 结。膝盖好应具备四个条件，
2: 说明膝盖里边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查一下，第二个呢，就说的是要不卡。我们说的卡是什么？说膝关节有卡的问题了。所以如果说您出关节是肿了，当然就说如果说三天五天，很快必须要及时去诊治的。那第四个呢，就是不结嘛，说明我们的这个关节里面确实。
1: 眼科等多学科会诊，找到原因，一起来听。
3: 做完造影，眼睛看不见了，眼科医生来会诊了。那心脏病啊，镰刀细胞血液疾病，以错失的治疗的时机，会导致啊。终身失明的，也是对称的，伸舌也是居中的，上下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因为即便排除了眼科的水肿，比较严重的喉头水肿呀、气管痉挛呀，更治疗水化治疗以后，患者的视力和听力，哎，过程中或者注射后2到12小时，张先生经历了一场失明，给患者，我们做造影是有适应症的，并不成功的。这几类患者一般需要做冠
4: 脉。那癌在治疗上有哪些方法和选的比较安全，就是病人呢就那么既可以呢减少这个介入治这个肝癌引起来的腹水，那么通过那么就会出现的腹部胀满腹水，那么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一块缩小的效果，那么也有些病人呢会的话，那么可以呢应用这些药物减少。
5: 那么哮喘呢，它是一种呼吸道的慢性的尘螨，之后呢也会诱发呼吸道的慢性炎症，赶紧床底下呀、窗帘啊、这些阿莫西林可不可以呢？这些是不可。
1: 肩周炎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6: 炎呢，老年人呢非常常见，而且女性居多。动这一段时间减轻了，或者是逐渐消失了一些疼痛，但是呢，我们要坚持。
7: 这个问题，今天让大夫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哎，它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就是碳酸氢钠片来碱化尿液，尤其是让尿液的 pH 值尽量的在6.2的啊，慢慢的尿酸就。降的低一些了，或者说来简化尿液，以此呢来预防泌尿上，其实这样的。

0: 那吃完之后发现呢，这个值并没有降低，那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啊，有可能呢是未能去找到医生啊，帮你去开具啊。这个四种，首先呢，第一个叫菜，而这个红苋菜呢含有呢330叶酸的流失，所以说呢，我们平时啊尽量的别尿酸比较高，高尿酸血症是不是就要少吃？三红细胞叶酸小于140，那这个时候呢，就高尿酸是不是对我们身体损害挺大呀？高菜豆。肝还有呢蛋
1: 和高度如何，它都会对我们的膝盖造成。第二就是硬底的运动鞋，我们也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第三提到的这个高跟鞋，那第四个就是木底鞋，大的一个压力，特别是你有关节炎的话，脚在里边呢就得不到充分的一个固定，选材要合理。比如说鞋面，我们是不是一度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午不睡也会处于抑制状态，如果这个时候醒来睡如果超过一个小时，那么死亡风险会增加4%。这几件事，第一，避免吃得太饱，睡觉的姿势呢会对我们的脊柱造成一定的压力。
2: 器官胃不好对消化功能的影响是很大的，
3: 高盐饮食会直接呢造成胃粘在胃底，所以不容易排出去，或者说急性的腹痛。第四呢就是肠。
2: 北京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行。
4: 哇，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不学会了吗？
5: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

0: 指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速。
1: 千门万户瞳瞳五月而圆，圆圆。
2: 如果说保障你安全
3: 的价值，
2: 有时在管束。
4: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耶、
5: 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6: 一个都没有。
7: 水花越小，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
8: 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
9: 融脸。
1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
5: 最近我失语了。
6: 不会吧？
5: 是假的。
6: 我听听。
5: 那情节太好，表情包。
6: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11: 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
12: 我有个问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6: 太好了！
13: 带您走进交通。
14: 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努力。
0: 高速温馨提示：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
14: 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的模样。愿各位少年笔锋从容，高速救援或司成点赞。
0: 辽宁率先实现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
14: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前五月，全国前期工作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
0: 创新铁路加音乐加极地文旅融合场景的
14: 园区的产业合作，物流优化和经济融合，
0: 构建起固定充电桩为主，移动储能设。
14: 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六月
0: 开通，搭建起海南联通南欧辐射翼。
14: 日前，重庆两江四岸低空航线验应急医疗救援，这也意味着今后
0: 甘肃省推荐的 G30 联货高速中，
14: 全球联合发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
0: 一同乘坐飞机出行，也成了养宠家庭的覆盖北京、上海、杭州等20个境内，增加直接收益。业内人士认为，所的红色为过往司乘人员送去节日的温暖。端午佳节，高速收费员坚守岗亭。这个端午，他们以岗为家，用
14: 一人处境十分危急，驾驶员随即安全防护区。
0: 当时正。

0: 定限制实施后，除特殊情况外，船舶应当使用定限制水域航行，不得在定限制
1: 排队领取福利。还有700cc 苏打水。
0: 辽宁德比在大连打响时，数百公里外的神级积极引进优质商业品牌。
1: 端午
0: 大连湾辽渔港口，1300多名江苏超的请柬已经发出，而大连的山海才是。
1: 或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
2: 时光锚点，温暖心田。听众朋友，大家好。谁啊？说起他的另一个身份，254.9万。当你行复兴管理处的一名收费员，他是应运而生。起初他对新媒体一的主播当中也算是小有名气了。人想促销商品，面对各种诱惑，当时辽宁高速正在推广 ETC， 他
3: 收费站遇见车流量还是有限，然后当时我感觉做这件事情
2: 红志愿直播团队积极宣传，正直播将近2小时，累计观众达。
3: 其实做新媒体的过程中啊，困难肯定有，比如说认同感。
2: 2021年，一女果属不属于绿色通道的问题，是否避免了近2000元高速公路？
3: 有的车辆呢，它不符合标准的。这位粉丝已经关注我很久了，他已经问了过我很多次问题。
4: 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
5: 高速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叶背的回声，藏着对时光与。